0: 话叫了干嘛开车
1: 你刚五分了
0: 吃完那啥货
1: 吃完那啥货我们还叫完干
0: 你家这是吧这是
1: 是鬼子子啦
0: 是鬼子子
1: 母亲是吧干哈你在干什么
0: 你妈妈讲那弄个这事，你叫我讲你都不管你，你能自己别这么难嘛？你不能这这么胡乱说，包括啥本事？我们家盘了，俺也和你说，那啥？
1: 我知道你话。
0: 人家干啥就混嘛，就连你这里面，好啥个就可以。我跟你讲，这是包，是吧？家，咱们那么好的。
1: 乖乖。
0: 我这帮做个你嘛。
1: 一万罗大白呢，一万罗大白呢。
0: 他那我进来很舒服的，哎，就很了事的，哎，他这是蛮有感情。
1: 啊，我把厨房木地木，干嘛我关电视？我怎么那一把厨房厨房关机的？没关机的，嗯嗯。
0: 关机了，那回家了没装，那叫失去失去。爱啥哩啊？你这么弄得了，好害啥哩？那家在家里面的，你在那么松腿，么松腿，要往那里去打呢？那边是小市区，我管的是这，他真嘛的，现在好不点，这个万把万提色就木拍拍开。
1: 我管这个婆说，这帮大姐们好了，我是讲管这，我努力子，路还那我只要我艰难，我里得突然你搞了个多了个马黑头，我哪得费喂？也没有管这，还多些的嘞。
0: 妈妈呀！
1: 你还一个好事多我艰难，要把我管的，还多些的嘞，这帮没钱输啊！阿哥他的，我咋今天那家子又艰难，还我艰难他的，我啥路子了？我嘛在地下吃把高发吧。高挂掉了吧，那爸爸，给吃吧，那啥活木也干着呢，马姑姑呢？啊啊，嘿，为了我把你，好啥啥么呢？哈啥啥给你，乱闹说啥给你，你忙啊啥啥给你，给谁给谁自己的木木软了，我说啥爸爸的，给他一张软好些吧，没吃出来。
0: 我这边还差的就哥哥买了，好那木子了，我先吃了。
1: 嗯。
0: 我做很大点了，我跟你合作嘛，他给姐姐讲他在了。我去吃了海南锅了，你那个锅锅那都是别人给偷的问题。
1: 啊，我们吃熟了噶，但把在那地方偷瓜子吧。
0: 偷瓜子。
1: 啊，我那个配皮木贵呢，非了我这个我跟那我把那我那姐，明天没下来那个姐那姐是，我把那我们温州沙巴，你如何那姐？非了我天门那个海姐那我家是，一傻哩。
0: 哦，应该是，这个啥好吃的呢？
1: 好吃，你那么吃出来，那问菜呗。
0: 这这土味子，这土这不好的吧？你黑子你去啥好的？反正你那个土土的。
1: 啊，我呸！皮什么贵呢？是干土，是干那好的，反正我干着那个。
0: 这些那味嘞？
1: 哎，
0: 我做面馍的。
1: 我不呢。
0: 你给我包回那家，我做面馍的。
1: 还累，干那个着那个，还累对。
0: 对那家人那是还是给你批下来没给我们做嘛？我讲啊讲，
1: 我确实我好喊这个是别的。
0: 这个门前等车的话，就是我去玩了，我确实我讲我们做也没活
1: 了，也没活了，活了也没上班。
0: 对那家，人家爹爸奶奶把一把地嘞，这个人家爹过二年家里没来了，这个人家爹还离家。人那家人买，那家干嘛呀？在这个店干习惯的。
1: 嗯哼。
0: 人那家人糊弄，他说赚的。
1: 嗯哼。
0: 人那家人糊弄，哪个那家抽烟的？
1: 蒙阿拉巴里纳。蒙阿拉巴里纳，是。
0: 哎，啥来着？蒙干啥？谁家得了好么？
1: 阿啥吧啥吧。
0: 人那家。人呢？不是他杀过来，是来顶那黑的咱马哈过百姓家路，那没事还能杀你？
1: 嗯哼。
0: 你糊弄，他为啥的发？ Ke mathelebele la phiri e putse.
1: Eke? Pute?
0: Komo?
1: Aha. Eh.